故乡普悠玛，欢迎回来，欢迎各位随风的音乐日记，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H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好，来给自己刚刚这个吃螺丝一点这个稍微辩解一下。我觉得最近一直不是之前我也说过，就骑自行车去公交车站嘛，然后这个我现在之前我总觉得好像是骑这个共享这个电动车的人总觉得好像也不太守规矩啊什么之类的，现在我怎么发现骑自行车的人也是如此呢？就是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变道拐弯你为什么不看后面呢？说拐就拐，跟骑电动自行车的就很多一部分吧，不能叫很多啊，一小部分人一样一个毛病，就是你但凡在路上发生变道这样的情况，你要去变到别的车道去，你为什么不往后看呢？就直接就拐过来了，为什么呢？啊，就这真的很不理解，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昨天在路上我就碰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当然因为我还是跟他有一定的车距，所以我刹住了，但这个情况每次想起来都非常后怕，就是他为什么不可以不看呢？他为什么呢？就这个问题，就是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都在脑子当中非常想非常多次，他为什么不看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就保证后面一定就会没有人呢？就为什么呢？就真的就是包括骑电动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我真的觉得是不是我活得过于小心了，而且没有任何必要呢？你会发现那样的人那么的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安全，也不太遵守这个整个道路上的这种公共秩序，也依然活得好好的呀。真的是，哎呀，为什么他拐弯他为什么不往后看呢？这个问题这真的是直到现在录节目的此时此刻我都依然想不明白啊。再来给我两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看能不能让我想明白。随风的音乐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截至此刻我还是没有想通啊，咱们来聊点别的话题吧。但不管怎么着，还是提醒大家在路上，作为交通参与者，无论你是走路也好，骑车也好啊，是开车也好啊，开骑什么车都行是吧，都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交通秩序，好不好？这个你要拐弯或者怎么地，你至少得给后车一个明确的提示吧，你头也不回，然后车就夸就并过来了。哇天哪，哎呦，我真的是现在想想都很后怕，你知道吧？你考虑过我的心理阴影吗？这个我们就来聊搬家的事情吧。上周其实已经聊了一些了，但是还搬家这个事情远远没有截止啊。这个上周末的时候呢，又来了一次这个彻底的大清除、大扫除，因为基本上能搬的东西都已经搬得差不多了，然后主要就是清垃圾，也有太多的东西不要了。什么各种各样细碎的零碎的这些东西就不剩，都是都我都想很难想象出来，各种细碎的什么例如一些这种螺丝刀啊，这种不是说正经买的那种螺丝刀，就是那种特别小的，比如安装一些什么家具啊，小的这种工具箱啊什么送的那种特别刺，看起来特别刺的那种螺丝刀。然后还有一些这种什么工具包啦，还有哦对，还扔出了很多过期的药啊，这个占了特别多的一些大头。我们有一个箱子里面几乎全都是过期的药，然后家庭一个小药箱，原来是美团好像买药送的一个什么小药箱，里面也大部分都是过期的药，全部被我扔掉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剩下的一些烂衣服啦，还有一些什么碎纸啦，什么这些东西，哎呦天！最终反正大概整理出来了，就是那种商业垃圾桶上用的那种黑色的大垃圾袋，大概收拾出来至少7到8包，甚至10包左右这样的垃圾。哎呦，周六还是周日，我几乎在那儿干了一整天。

我收拾到下午已经弄不动了，你知道吗？就是力竭了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力竭的那种状态。然后刚好我要搬东西搬家嘛，然后我叫了一个搬家师傅来，我说哥，这个事儿你帮我吧，好不好？我额外再给你100块钱，你再，他也同意了，这个价格是收拾出来。

是。然后那大哥又从楼下找了一个拾荒的一个大爷，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小区里面垃圾箱里面找一些什么这种这个什么纸箱子啊，就是一些能卖钱的这么一些东西。刚好我们这个也囤了一些这种什么这个纸箱子，因为之前租房嘛，你总是很担心这些家具家电没有原箱的箱子的话，运输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遇到一些什么磕碰，毕竟原箱才是最好的嘛。然后包括这些箱子，还有一些不用的这些家用电器，比如说那些用废的宠物饮水机啦什么之类的，通通都给那大爷了，您拿走。哎呦，就实话，虽然那个小哥吧，我觉得他的谈话，他的谈吐总让我觉得特别不靠谱，但是也是他说的，他说还额外给了那大爷20块钱，让他来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着，反正我是给他了100块钱，是吧？那其他事情你自己去谈吧，好吧？你愿意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吧。反正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些垃圾全清出去了。哎呦天哪，哎呀，真的。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当中最让我觉得比较痛心，稍微比较痛心一点吧，就是我们之前在就上上一个地方还做直播的时候，做直播节目的时候应该叫当时演播室里面有非常多的线，注意我说的是非常多的线，大概至少有一个到两个黑色的大垃圾袋，里面装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线啊，有网线，有 HDMI 线，你知道就是视频的线，然后还有网线，最关键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 SDI 的线，因为我们当时用的都是广播级的直播的设备啊，非常的贵。关键是这些广播级的直播设备它用的都是那种 SDI 的线，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类似那种特别老式，就是以前还在用特别老式的那种有线电视的时候啊，那种类似于那种圆的接口吧啊，但那种反正就是一种专门的接口，那种线也非常的贵，而且有些长度的这种线还不是非常好买，我记得小白好像还是在网上买类似于定制的那种吧，挺贵的。哎呀，这些线我觉得里面这些铜丝多少还能值点钱吧，现在贵金属又这么贵，是不是？这些是我真的非常，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空间和地点以及时间来去做这些视频直播节目了，所以导致我们这些线暂时来讲的话是用不上，派不上用场。如果全部都拿到这边来的话，事实上我现在在做节目录节目的这个房间里面还堆了 N 多的箱子，这些大部分都是从那边搬过来，可能还有用的一些，可能到时候还是要再挑挑拣拣，还是要有些是要卖掉要扔掉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的。所以啊，真的非常的心痛，可以说我总觉得那些线真的估计得卖，就算打折卖，你要真是真心卖，估计还能卖个1-2千块钱，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当然只是我拍脑袋啊，反正那些线是真的挺可惜的。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了，就是一些各种零碎的东西真的特别的多啊，又多又沉。哎呀，真的就是为什么说每次搬家都得掉层皮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真的，太累了。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哦，对，到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次断舍离倒是做的挺成功的，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在那间房子里面放了好几年了，也就从来就没有动过，所以就当断舍离了吧，扔了就扔了吧。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能假如说我们以后真的还有机会再去做视频直播的话，小白也说了，可能不会再采用现在这样的架构了，可能再采用简便一点的这种方法，可能也不会搞得这么复杂了，我觉得也挺好啊，就是当一次断舍离了。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Sunset 来自92914，欢迎回来随风的音乐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我们刚刚聊扔东西呢，当然还有些东西呢还值得卖点钱，所以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专门做回收的，估计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甚至现在很多这种回收商都还特别愿意在商场里面开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店铺。我们之前还卖过笔记本，卖过一个平板吧，好像都是去我们公司旁边那个商场里面啊，专门有一家做回收的啊，甚至包括我们还去过我们这个附近啊，有一家这个商场里面一个二回收卖过一部手机，还能比这个苹果官方的这个以旧换新还能够稍微卖价还能够再更高一点，所以这些回收商呢，当然回收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像手机、电脑、包包什么，现在甚至还有回收黄金的啊！我看还有一些这个店铺的里面还放一台黄金回收的检测的仪器什么的。所以呢，我第一想的肯定也是，既然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再去什么挂到闲鱼上去卖一卖啦，也没有什么时间再去群里面发一些这方面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我说那就干脆找这样的回收商来上面一次性给他解决了，对吧？然后本来我还想选好几样东西，但因为可能选了不同的商品，它会分配到不同的这个供应商，所以我最后就只下单了一个冰箱，然后联系那个师傅，让他来的时候再跟他现场呢去聊价格吧。大件的话就是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烤箱啊，一个微波炉，还有一个什么净水机，我们非常老的那个净水机。那净水机当然也用了好多年，但我记得我买的时候也是二手，但现在它的这个接龙头的这个地方已经到处都在漏水了，所以之前用的也并不太方便，而且感觉这个水总会有点味儿啊，所以可能因为也已经马上当时已经知道要搬家，我也不想再花钱买滤芯了，因为它不是特别便宜的滤芯，是那个比较核心的 RO 滤芯还比较贵，是吧？你要是普通那种什么前置的滤芯几十块钱，我觉得那买一个就买一个吧，但那 RO 的滤芯比较贵，而且它又不是特别经常需要换的，所以要换一次的话就有点亏，所以就没有买。反正总之那个净水机是我特别想卖掉它的，我卖掉它我是一点都不心疼的那种啊。然后包括还有一台洗碗机啊，那个是小米的台式的这个洗碗机，那个洗碗机其实用着还挺好的，虽然它就是小了点，但是里面的空间布局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还行啊，你这一两口人其实简单吃点东西的话也不会特别的麻烦，那个洗碗机我觉得还是足够，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挺好。他们现在出了二代，甚至上面的部分可以变成透明，也能看到里面洗碗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洗碗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还有什么啊？一个烤面包机，这是好像是小白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商家送的一个玩意儿。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零零碎碎各种各样小啊。还有一个特别老的一个电风扇，那个电风扇是有电池的，小米的那款，但是也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实话说，我也不是特别敢用了。虽然它倒是功能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实话说，我不是非常敢用它了。反正就是这么一些小的一些大家电小家电吧，反正总之我都是一起打包卖给他了，说这些哥都给你了，好吧，你就给我个价格吧。除了那台冰箱走的是平台之外，其他都是线下他给我打的款。除了那台冰箱之外啊，其他就比如大件就洗衣机了，这些东西一共啊才只卖了210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210块钱。这真的是贱卖了，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贱卖这个词儿，真的，哎呀。然后我等他们都快搬完之后，我突然又看到有一台这个 UPS， 这也是之前给那个 NAS， 就是私人共私有云吧，共享的一款这个服务器，可以简单理解为小型的一个服务器吧，存文件用的，主要是给他怕硬盘突然断电了之后里面重要的数据可能会有丢失什么之类，所以给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UPS， 那个特别沉，因为里面都是电池嘛，所以我说哥这个你也拿走，然后好吧，我也不要了，因为也好多年了。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谢谢，我说你别谢，你不如给我点钱。我当然半开玩笑嘛，对吧？他不真不给我，我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因为真的就是要给他了，我也真的是不想留了。然后那哥们儿又回头给我扫了10块钱，说买瓶水，我说行。然后那台冰箱卖了多少钱呢？走了平台的那个，70块钱。
那也是小米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冰箱，在制冰功能用的也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它就是单开门的吧，也不是特别大吧，但是这个功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没有功能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能叫没有太大的问题，表达要非常的严谨一点。我是想不太严谨，所以才那么说。但冰箱是用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虽然那个洗衣机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因为它可能为了节水，所以那个洗净比或者什么省水率变得特别低的情况，它每次我总觉得都上的水都太少了，所以我总是手动会要给它补一点水，不然的话感觉这个洗衣液都化不开，你知道，尤其衣服一多了的话，哎呀，真的就是贱卖啊，真的是贱卖了，哎呀，真的，哎呀，心痛。说到这儿，真的感觉这集节目的主题应该就叫做心痛，是吧？扔东西扔的我心痛，贱卖这些家电贱卖的我心痛，真的是。别着急，一会儿还有更多心痛的东西。我们继续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稍后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里是随风的音乐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刚刚说了，除了这个卖了一些东西呢，只是一些家电，他白老师呢还有 N 多的书，这些书呢主要都是他之前考研啊什么自考啊什么一些复习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材料，不是复习的一些材料，一字之差有点区别啊，学习的一些这种资料，包括一些这种什么辅导机构送的不是送的或者买的或者发的一些这种资料书，甚至有些都没有出版社的，只是内部的这种资料啊，是特别的多。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可能，就是包括一些这种什么打印的一些废纸啦，什么不知道印的一些什么玩意儿啦，这种东西是吧，都应该要这个清理掉。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这个众所周知，纸张还是值点钱的，虽然也没有那么多吧。但这些呢，我就不想给楼下的这些拾荒的大爷大妈，也不想给这个那个什么家电的那边了。我之前和小白在小区里转悠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区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投放了一些这种自助回收的一些机器。啊，这个机器是专门可以来回收这些之前的什么易拉罐啦、玻璃瓶啦，然后这个包括书籍、纸张这些东西。我说那就先尝试新鲜事物嘛，那咱就试一试，对吧？哎呀，好在啊，之前也是因为不知道小白买了什么东西，有一个营地车，我说哎呀太好了，把这些书全部装到一个纸箱子里啊，然后把这个纸箱放到这个营地车上，我拉着去的那台机器。说实话费这个劲呢、这个真的都有点不太必要，你知道吗？都不如直接给那些大爷大妈们算了，这太费劲了。因为书众所周知又特别的沉，哎呀真是也费了老劲了。好在那个机器离我们也不是特别的远，然后就往里扔呗，对吧？然后等到扫码之后就可以打开那个机器，那个门口就会掀起来，然后就往里面扔就好。我当然也尝试伸着脑袋，当然这是个危险操作啊，小孩子不要模仿，尝试往里面看了看，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框，然后可能底下有个秤，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机器，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就往里扔就完事了，你也不需要特别对准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往里扔，因为它本身刚才说就是个秤嘛。除了有第一次是测试之外，其他我分了四次，也就是说我拉了四趟去那台机器，把所有的那些书啊和那些用废的一些纸张全部都扔进去了。来跟各位汇报一下战绩啊，根据这个小程序上显示，我累计投递了115公斤的书，总共卖了多少钱呢？总共累计收益是57.93块。啊，大概是3毛钱一公斤还是怎么地啊，反正总之就是依然是非常的便宜，依然是在贱卖东西。我一个人就把那台机器差不多算快扔满了，第二天就来清运了。但这个机器呢，它并不是说你扔完了之后就立即会给你钱，而是得等他们清运走，可能大概要看看里面不会有什么他们完全不能够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会给你发放这个资金，然后你再进行提现。当然它最低也有提现要求，反正总之门槛挺多的，所以你最好是攒一批之后再去，或者你没有体验过这些机器的话，最好还是要先看一看啊，了解清楚他们的规则之后然后再去啊，不然的话这个是吧，万一扔的太少又不够提现门槛的话就非常恶心了，可以说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回收，其实就是搬过来这边之后了，有一些不用的一些很多年都不穿的一些衣服啦，还有一些这种什么裤子啦这种东西，很多都因为我胖了之后根本就穿不下了，但这些衣服一直还在留着，也没有什么必要，所以也扔了。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专门回收衣服的这些厂商，我记得这个有些可以捐或者怎么地吧，但是想着多是不是能卖点钱。真的很穷是吧，一直都很穷，所以想卖点钱。我记得有一些这种回收旧衣服的，只是免费帮你把它给收走，但并不会给你钱。但我在这个顺丰的这个 APP 上看到他们其实有第三方合作的一些这种收衣服的厂家啊，大概也是3-5毛钱一公斤，然后会给你啊上门，顺丰上门拿着个编织袋来，然后把这些东西给你装好，然后发走啊，包括然后根据这个，又是根据重量来会给你返一些这种现金。我们大概让他来了两趟，
总共回收的重量根据 APP 上显示的是大概 49.6 公斤，给了多少钱呢？就没有说吗？啊，总共给了是14.88块。哎呀，也是贱卖了，真的一直都在贱卖东西。我看拉到的地方收件地址是一个村里，可能那个地方是一个分拣中心。按照这个小程序上说的这个方式，这个大概这些旧的物品要么出口了，要么二手流转了，要么循环再利用，要么就会加工成为循环材料了。所以也行吧，也算是找一个合理的地方去，不然一直堆着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对吧？真的是在断舍离。所以也希望他这些衣服能够发挥余热吧。就是实在是卖得有点太便宜了，太心疼了，真的是。所以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怎么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SFM 亚洲音乐台。好吧，啊，这个扔也扔了，搬也搬完了，然后昨天也就是周四的时候，还请了一个保洁阿姨上门打扫一下吧，啊，当然也没有那么乱，不像大家新闻当中想象的这个什么什么租客退租之后留下了一什么几吨的垃圾，我们还没有那么夸张，毕竟我都说了该扔的也都扔完了，然后该搬的都搬走了，这个屋里面其实就是一些留下来的东西，比如个沙发就留给房东了，还有一些柜子，可能因为那个之前租的那个房子呢是个法拍房，所以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衣柜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就储物空间特别的少啊，这些就是法拍房会把这个衣柜都给弄走这件事情，我今天也是跟那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靠谱的这个花辣小哥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因为他干过这个就执行这方面的一些配合类的这些工作，嗯，天哪，长知识了，嗯。所以呢，就是怎么讲，就是，反正总之就是这里面包括，哦，对，最重要还有一台这个索尼的电视，这个电视呢，本来想是要搬走的，但是思来想去，算了，就留在那儿吧。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搬走它也要花钱，而且现在新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得着它，以及那电视也比较大，所以也不是非常好处理，所以就先放着吧，就留给房东了。其他还有一张床啊，各种桌子啊、椅子啊、柜子啊这些东西能放在那儿的，我们也都留在那儿了吧。希望房东能退点押金就退点押金吧。当然，这个毕竟是我们违约，对吧？这个他一分钱不退，他也应该，对吧？但希望看在这种诚心诚意的份上，也多少退点吧。对啊，那索尼电视呢，确实虽然不算是索尼的旗舰级的产品，但也是挺高端的了，当时买的时候也至少大几千块呢，估计可能没准都可能要过万了吧，啊，当时当年哪有国补这种事情啊，所以虽然看了好几年了，但也不算是一个特别次的产品，啊，看能不能给点钱也行，是吧，然后我和小白盘算着把这些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之后，是不是可以买一辆电动自行车去，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看我们到底能卖多少钱吧。我们在录节目的这个房间里面呢，还有一些这个电脑主机啊，包括我自己的那个电脑的桌子上还放了一些硬盘，然后众所周知现在存储的价格非常的贵，对吧，啊，不过当然现在电脑主机贵其实并不重要，主要还是那个内存和硬盘贵，所以这个电脑主机内存条硬盘什么的我都单独搬回来了，等到这些都数据都清完了什么之类的单独再去卖一次吧。这应该多少还能值点钱了吧，哎呀天哪，这应该能值点钱了吧，总不能还是70块钱一个吧，当然如果真的硬盘70块钱一个也行好不好，嗯，真的就是如果真是这样，那至少也比那么大个这个冰箱还是要感觉值一点，毕竟一个硬盘的才多大点儿，就卖70块钱我觉得也行好吧，真是这样的话我也认了，啊，反正我这边的准备工作也都差不多了，然后这也算是打扫干净，虽然我觉得阿姨的打扫也没有特别干净的，毕竟是日常保洁也不能要求人家太多啊，至少明面上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赶紧看就明天啊，周五吧，就周五看看什么时候能跟房东那边反映一下去交接，或者应该叫什么交割，然后尽快把这件事情给了结了吧，算然后就算是如果真能顺利的结束就算彻底完成了，哎呀，这个搬家搬的真的是可能都掉了不止一层皮啊，但不管怎么着算是已经接近要到终点了吧，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也希望接下来能够一切顺利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接下来 SFM 亚洲音乐台有更多的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女生的 Asian New Music， 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及周末愉快，我是随风，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成。周五来了，这个小时准备了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为你的周末补充能量。那你希望周末是充电的，还是狂欢的，还是混合式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分享你的计划和心情吧。马上来听这首歌了，我们有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0: 我是 Max
1: 雨橙。
0: 现在我们有《呆呆》这首歌，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这次的组合本身呢就很国际化了，一位是拉美流行天后，一位是非洲 Afro Fusion 代表，再加上世界杯这一个全球舞台呢，直接把歌曲推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全球语言的话，它到底能够传到多远呢？现在给你播出《呆呆》。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有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段时间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大量用在情感回忆啦、关系故事啦、旧照片合集啦这些内容里面，带动了整首歌重新回到播放列表和流媒体循环。那你会不会也有一首歌是一刷到就会自动想起某个人的呢？接下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个时候我们有 Lady Gaga 和 Doja 的 Runway， 这首歌首周啊，只是计算了短短的时间的数据呢，就已经进榜前十了，所以接下来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呢？相信是会越来越好的。很多时候一首歌的爆发其实是慢慢推上去的，那你通常第一时间听到的新歌会一直单曲循环，还是会等到流行了才慢慢的跟上呢？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Lady Gaga 和 Doja 的 Runway。 No matter what

0: 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2026韦礼安 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自己说过，音乐里融合了信仰、思考还有情感的，所以呢整体听起来会很安静但很深。那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有个声音，它会是平静的还是在摸索的状态呢？我们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这首歌的情绪很直接啊，是那种越听越靠近内心的类型，而且他在创作上呢也是很坚持，不太轻易被外界改动结构，只想保留最原始的情感张力。那你觉得在创作里坚持自己是一种勇气还是一种固执呢？现在给你播出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今天的节目带来了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希望你的周五心情愉快。别忘了，现在还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哦。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有 Hilary Duff 的 What Dreams Are Made of Mine。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很多歌手在巡演当中呢会继续的带来新的作品，就像目前正在有巡演进行当中的歌手 Charlie Puth， 他可以说是被叫做是全能的创作歌手，最新单曲 Changes 是已经发行了，这首歌永不过时，充满力量的作品，完美展现了 Charlie Puth 的音乐标志，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人情不自禁跟唱的副歌，以及极具感染力的钢琴独奏，足以让再沉重的心情也为之轻盈。 Rolling Stone 杂志形容这首歌是一首潜在的热门单曲，它的风格介于80年代这种感觉那么标志着 Charlie Puth 的职业生涯呢全新里程碑已经是开启了，他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强势回归，那么带来迄今为止最勇敢最大胆最真诚的音乐作品。而这首歌上线同一天的官方 MV 呢也是正式的发表了，影片以俏皮的方式向这个前面的数码时代来致敬，那么 Charlie Puth 在其中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跟事业的变化，而他的生活中的现实妻子也是客串出镜，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 Chang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Yeah. 我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越来越多的歌手呢，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会发表新的单曲，当然现在发达的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呢，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歌手来把这个单曲做一个宣传，即便是没有做任何的宣发，有可能也会在平台上被大家越来越多的听到，并且作为视频的 BGM 而慢慢的火爆起来。我说的是新专辑第三支单曲发表的 Kim Petras， 他这首歌叫做 I Like Your Look。 这一首歌呢，应该说就是他全新专辑当中的又一轮单曲了，也是在没有做任何宣发的情况下突然无预警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首歌 I Like Your Look 将那种悸动心动的吸引力凝练成一曲光芒四溢的流行宣言。这首歌也是由 Kim Petras 来参与到其中的创作哈。那首天首日上线就在 Spotify 的这个日播放单当中获得了8万多次的播放量。也有国外的朋友说呢，在这个 TikTok 的平台使用当中呢，这首歌也是渐渐被大家所作为一首热门单曲，另外也是掀起了很多人来模仿跳这支MV 的舞蹈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挑战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随着这个热度的不断上升Kim Petras 新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一定会成为时下的热门单曲之一，我们同时也期待他专辑的快点到来。有请 Kim Petras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送来这首歌 I Like Your Look， 希望你会喜欢。

嗨，我是李松，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紧接着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流行乐队 Maroon 5跟说唱歌手 Cardi B 合作的一首热门歌曲，歌名叫 Girls Like You。 这首歌最初收录在 Maroon 5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Red Pill Blues 当中，发表在2017年，随后在次年呢跟 Cardi B 合作的混音版正式发行，并在同年的9月24号登顶到了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了 Maroon 5的第四支冠军单曲。歌曲融合了流行、摇滚和嘻哈的元素，那么歌词当中表达了对现代爱情关系的坦诚探讨。 Adam Levine 的演唱部分展现了对情侣的感激之情，而 Cardi B 的说唱段落就是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和都市的感觉。那流行跟嘻哈的碰撞，有请 Maroon 5魔力红跟 Cardi B 送来这首歌 Girls Like You。

我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很多现在乐坛上流行的女歌手，她们之前在电视上都是童星。那我说的这位歌手呢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1999年出生哈，因为在音乐和影视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广受欢迎。她之前早年就是迪士尼的童星，在音乐方面呢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凭借歌曲 Espresso 跟专辑 Short and Sweet 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专辑。今天我们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的这个单曲啊，叫做 Singular Act One， 在他19岁那一年发表，当年却让人赞叹完美的歌喉，也是有着广阔的音域，成功打入到当代乐坛之中，搭配上他甜美迷人的外形，营造出一个新世代女生的最佳范本。那这一张单曲的制作人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知名歌手合作，比如说 Maroon 5、 Madonna、 Demi Lovato、 David Guetta、 Usher 还有包括 Britney Spears 等在内的这个制作人都帮他来去做这样的一张单曲。开场的首支主打单曲 Almost Love 呢就登上了公告牌舞曲榜的冠军宝座，同时也闯入到了 Mainstream Top 40， 并且在 YouTube 累计播放超过了3000万人次的点击率， Spotify 上呢也超过了1400万次的播放量，也成为了当时一首非常非常强烈的 Dance Pop 风格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Paris。 我觉得并不像专辑的主打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却由此可以感受到 Sabrina 在日后一定会成为超级巨星。来吧，分享这一首歌，当年她只有19岁送来的 Paris。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维里安 Highway 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止好音乐，
2: 亚洲音乐台。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城市当中呢越来越多的书店出现了，也许以前那些小书店会做不下去，可是呢一些复合式的书店会让大家有兴趣前往，以及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那边，然后好好的来读一些这种纸质类的书籍。接下来这首歌继续来听到童安格《青春手卷》。

身边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她们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恨嫁，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朋友，他们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不愿意被束缚在里面，所以结不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当爱来临的时候该要怎么去面对跟接受。分享一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现在时间12: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亚轩的这首《突然想起你》。

报道说丹麦的生蚝泛滥，然后中国的网民们就纷纷奋起说，好，我们已经提着这个烤架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很多人就是说说而已吧，就是为了就是逞一逞威风，但是就在那附近的中国人还真的有人就提着这个桶子就前往了，然后开个3.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开过去，然后真的挖到了很多很多的生蚝，然后大家就把它弄起来吃掉了，特别棒。那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猜测，的路上了，很多人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平常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很喜欢一些设计感东西的人，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设计师这个职业，可是当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做不到，所以呢会很关注就是设计这一行内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设计真的就是要去靠一些想法去改变人们的生活，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觉得这就是设计带来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含义。
2: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

假应该是让女方觉得非常激动兴奋的那一刻，但是在我看了这么多场婚礼以来，就觉得两个人除了累还是累啊，做一场婚礼真的是太累了。不光是前前后后要打理的东西，要考虑到的细节，还有本身身体上的这种长时间的高度集中注意力，可能连自己那一份幸福也只有在台上短短的那几分钟才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一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现在时间12:46。
1: 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
0: 接下来送上这首《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跟孙雨赛。

总是会被人问到说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相信一见钟情就是那种短暂的就是突然对你有好感那种感觉。不过呢，这样子的感觉看能不能够长久下去，能够发展成一段良缘咯。接下来听到初恋，来自于林志美。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丽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我不太相信分手的恋人久别重逢之后还能破镜重圆，总觉得这样的情节比科幻小说还不切实际，就像我无法对着白垩纪恐龙悄然泪下是一样的。常常我们不愿意相信会有什么奇迹般的美好发生，是因为我们害怕相信了会更失望。我想感情这个东西到头来终究是一个是非题。刘惜君的歌声里面藏着那一些渴望被拥抱的心，和我一起来听一听刘惜君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是常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亦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即是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有他在才是习惯。来听到这首失业情歌，来自于胡彦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即将为你带来。

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接下来分享这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于动力火车。

情歌简单又明了，远离凡尘俗世的音乐诗人，呈现的是现代人追求古典爱情的浪漫主义，夹杂着宿命、无奈、无助、痴情、缠绵、纠结与失落，可以说是中国人《红楼梦》情节在现代情歌中的完美呈现。送上填空，来自于佳佳。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接下来送上杨钰莹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歌的部分特别的洗脑，就算你不喜欢，听了之后也会跟着哼。遇到难搞的工作会哼，吃完了晚饭看着一水槽的盘子会哼。怎么将脑海里那一首反复循环的词句删掉呢？让新的一句住进去就好了。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知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继续来送上不说再见，来自

是每一段感情都可以开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最想环游的世界》。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又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其实我听歌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只听旋律不记歌手，所以很多的歌听过，但是也不记得是谁唱的或者歌名是什么。也许听音乐就是这样随意的感觉，只要音符能够感染到你，谁唱的也许根本就不重要。继续来听到这首丢童版，来自于王心凌。

只记得一句歌词，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其实谁也不必思念，过好自己才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坚持锻炼，依然有好的气息，可以底气十足地站在舞台上。他的人生也是这首歌最好的诠释。今天要为你送上的是邰正宵这一首歌曲《零下几度 C》。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一个钱币最美丽的状态，不是静止，而是当它像陀螺一样转动的时候，没人知道即将转出来的那一面是快乐或痛苦，是爱还是恨。快乐和痛苦

数的标志是学会独立，学会狠心，学会微笑，学会放弃不值得的情感，努力经营自己。而男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沉默，学会隐忍，学会宽容，学会以一颗英雄的心守护心爱的女人。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吧。继续来送上金海心所带来的与爱情有关。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所谓细节打败爱情，大抵就是如此吧。综上徐怀钰所带来的《读我》，

首经典的老歌唱出了游子们在异乡的心境，也是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不过相信现在台湾的文化元素早已经融进到他的血液当中，组成了他基因的一部分了。流行必定经典，流行未必经典。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5:47。继续来听到一首《自娱》，来自于王菀之。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好音乐。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再见。
1: 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继续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七雨巷》。

了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周慧，思念的翅膀。

好多酚有助于大脑进行局部的调节，改善记忆，提高学习效率。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就是喝茶其实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尤其是老年人的一个认知障碍症。此外呢，咖啡碱也能够促使中枢神经兴奋，有提神，还有这个意思以及清新的一个效果。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以一种淡淡的心情去面对。你也许并不神奇，并不伟岸，然而拥有一种淡淡的情致，你的本身才能是一道瑰丽的风景。我们来听到这是孙燕姿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超君。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现在时间是7:46。
1: 扁担上绑在板凳上，扁
0: 担宽。来自 SHE 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手脚冰凉的人呢，可以通过日常的食补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症状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建议我们的女性呢，应该多吃坚果类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松子。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不论是在哪个季节，都不能够吃生冷的食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周传雄《今宵酒醒何处》。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活中有一些意外，有一些惊喜，每一天都要有所期待。不管你去依靠谁，总归没有依靠自己来的可靠和有安全感的强大了，才能够去保护自己的爱的人，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规划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听到的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继续来送上忘我也不错，来自于王心凌。

0: 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送上一首《心如刀割》，来自于郑伊健。
1: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

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背后付出你看不到的东西而已，不存在去年容易今年困难，今年困难明年容易。人人都有挣扎和努力，都有困惑和宿命，总有人比你强，比你弱，比你幸运，比你不幸，这个就是生活。

想的再多不如行动一次，说的再好不如立刻就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说做和不做的差别，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信和愿的有无。凡事实行则无暇忧虑，空想则寸步难行。无论要做什么，立刻行动，马上行动，开始行动。接下来送上林凡所带来的《明明爱你》。

珍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送上刘星所带来的《游向云庭》。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似乎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异性作为自己的灵魂伴侣，互相之间不侵犯，不被打扰彼此的感情生活。你在无助的时候能够陪你说说心里话，能够给你一个肩膀依靠，也能够静静地看着你的眼睛微笑地说，现在都过去了，对吗？马上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专辑欧若拉的同名主打，这个是张韶涵发行的第二张音乐专辑，2014年12月1日正式推出，总共收录了11首歌，在2004年呢获得了中国 TOP 排行榜的音乐之声的一个推荐唱片，同样2007年获得了第10届的七彩金曲排行榜的最佳专辑奖。

就像是剪掉烫坏的头发，后悔有什么用呢？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的走下去才知道。记住，先变成喜欢的自己，再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从《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萧瑶灵儿他们共同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地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得安然而幸福就好。一起来听《放你在心里》。

0: 质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说完再见以后，说好我们不回头。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想念着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抬着眼看到灯光下自己的影子，对自己不离不弃，正如这些年来我对你的牵挂还有一如既往的喜欢都不曾有过任何的改变。听到的歌来自蔡依林《完美》。

继续要说到是指甲啊，指甲它的颜色的不同啊，反映了它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杜德伟，一首《情人》。

看到时间来到21:44。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也一个励志的歌，叫做《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吧。

林夕说，一个人怎样才能算是自爱呢？自爱有没有必要？自爱的方法又是什么？消防书里面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可是终究还是一个残忍的人。比如其中写道，指望别人来教你的话，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你有问题，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再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才有爱人的能力。接下来听到这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年轻就是这样，有错过，有遗憾，最后才能学会珍惜。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

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曾经的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

时间12:16。继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海浪》，来自黄品源的代表作之一，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了黄品源2000年的

原来爱一个人由人由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惜，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奋力拉扯却依然温柔，在太空当中的情感撞击，什么样的感情让人牵连执着又不肯妥协？福茂清新创作才女吴芬芳，那么她呢，掏心的一个力作描述了理想与家庭间的拉扯，犹如在太空世界当中的重力一击，却依然无声的回响。接下来听到曾沛慈温柔撞击。

人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听到的歌来自金莎的《停》。

成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那现在已经是22:45。来听到这首老歌《古巨基好想好想》。

早就已经过了伤春悲秋的年龄，现实的生活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现实是飘着的时候呢，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似乎都和我无关。一分钟不要就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一分钟不要可以离开一个地方。接下来分享这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诗敏。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

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继续来分享这首《等你》，来自于谢蓉儿。

现在已经是23:14。接下来送上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听到毛不易所带来的《木马城市》。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来听到水手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地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以及范文。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1: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的歌，总会有几首歌生命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不知道》，来自于唐笑。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零点的17分。

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哀而不伤，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接下来为你送上伍思凯《秋天别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分享这首《花心》来自

曾经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接着来听到一首怎样来自于大佩妮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6。继续来听到这首《把月光射下来》，来自于蔡琴。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分享关不上的窗，来自于周传雄。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曹操》。

小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黑色，甚至是彩色的蝴蝶。而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还看到这些生灵。听到这首《无底洞》，来自于蔡健雅。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送上这首《你爱我》，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虽然可能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你依然呢会在某一个夜深入睡前突然想到这个人，或许这个人就是当年你用情过深的前任。虽然你心里面对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怨恨，可是你会发现思念还是会悄悄的来侵蚀到你，它就像一根线一样，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以前的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

越多，就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简单爱》。

有一些东西如果等不到那就放弃吧。那唱一首歌，然后呢其实在歌词以及呢情绪宣泄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态度。虽然我们很容易呢会软弱，很容易是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结果，你的坚持或者说你的软弱其实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听到这首叫做《表面的和平》。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莺莺一首《情雪》。

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看不清的，比如说爱本身是不会骗人的，其实骗人的都会是人本身。所以当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感觉是不会骗你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是在骗取你的感情，那这个应该是跟人有关。爱永远都是信仰和永远是高尚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承受》，来自于唐汉霄。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前几天呢，有一个好朋友，也算是小妹妹，跟我讲述她自己现在的两难的境地。喜欢一个男生，跟那个男生呢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的互动，但总觉得那个男生呢不肯为她呢，就是做任何生活当中的改变，好像呢也没有想要跟她确定关系。其实呢她自己也很纠结，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觉得这应该都是不够爱。如果真的很爱你的话呢，他不会这么做。所以呢，不知道这个女生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做到放手，然后重新去寻找对的人呢？张惠妹的歌 Yes or No。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继续来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2:15，听到这首叫做《山丘》。

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来听到孙燕姿这首《逃亡》。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的事情哪怕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你也不会觉得厌倦，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呢，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许呢永远都到达不了彼岸，因为呢这些事情可能你心里早就有结果，无论你再重复多少遍也不可能呢能够实现你自己想要的。所以呢不如呢在其中呢真的哪一刻能够轻轻的放下，然后呢去把自己的生命用到自己最想要的一个位置。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飞机场的10:30。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给我们很多的心理暗示，让我们会有安全感。但是当你呢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呢，别人是没有办法来感同身受。所以呢，自己过得好比一切都重要。我们听到这首《为爱受一次》。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2:46，
4: 昨天晚上的事。
3: 接下来分享一首《流沙》，来自于陶喆。
4: 谈的吗？

如果这件事其实就是说呢不太可能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呢是过去我们的某个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端，而觉得呢还有一端我们没有选择的，希望它可以再发生。其实人不能什么都要，可是我们在音乐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畅想一下，如果说那个如果还能够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歌《疑问中》。

0: 去电影。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里。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不管你做哪个行业，都有一年的学徒期，两到三年的生存期，四到五年的精通期，最后呢，一直坚持下来，才算步入你的事业期。一旦认定了某个行业，就要坚持地走下去，加油吧，遇见最完美的自己。接下来送上《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来自于周慧敏。

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接下来送上这首《思念如线》，来自于李琦。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耳边带你分享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了你很多年之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在经历沧桑之后能够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怎样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真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

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接下来送上这首巴黎夜雨，来自于孙子涵。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分享这首《只是太爱你》，来自于张敬轩。

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记忆就像是倒在掌心里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始终都会从指尖中一滴一滴地流淌干净。很多的青春故事都有一个遗憾的结局，后来的后来，我们消失在人海里，但内心的牵挂始终都在。耳边这首歌和你共享，来自孙燕姿，一个熟悉的声线。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来听到终于明白，来自于动力火车。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16，送上袁惟仁所带来的《我的朋友》。

0: 都好吗？
1: 有人说，生命像一朵花，乐观者预祝它结出甘甜的果实，而悲观者会担心它会散尽短暂的花香。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些像空气一样充溢在身边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美好的时光会一天一天的流逝，应该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陪我看日出这首歌，陪伴着每一个孤单的灵魂不寂寞，由蔡淳佳真挚的声音情感翻唱，诠释出独有的治愈氛围，仿佛是一根针唱进了每颗孤单的心，却又轻轻地抚慰着。

0: 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想过不一样的人生，就必须要拼尽全力去追寻。人的勇气，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那样一瞬间，当时一气呵成执行了，说不定就成了。当时顾虑太多，就只能是想想而已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最坏的结果也比原地踏步更加的强一点呢。听到《野蛮游戏》来自于蔡依林。

傻分不。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不盲目跟风，如果你的情感需要通过音乐来寻找出口，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你非常值得反复来聆听的。它就像是一朵山间的百合，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淡淡地散发着人性和自然的馨香。分享这首《陷阱》来自于王北车。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情歌王子张信哲这首《最想念的季节》。

被误解时，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辩白，但是没有用，没有人愿意听。大家都习惯按自己的所闻理解做出辨别，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固执，与其努力而又痛苦地试图去扭转别人的评判，不如默默地承受，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去了解，而我们省下辩解的功夫，去实现自身更加久远的人生价值。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是你所熟悉的呢？分享到这首飞儿乐团的《天天夜夜》。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分享杨坤的无所

听好音乐的同时，潇潇在这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有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和每天都吃早饭的人相比，几乎不吃早饭的人脑出血的风险要高出 36%。 研究认为，脑出血最重要的风险因子是高血压。如果说不吃早饭，空腹导致的应激反应就会使血压上升，不吃早饭呢还会提高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在这里要提醒你，一定要记得每天都吃早饭哦。来分享到这首歌张碧晨的《下一秒》。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

很多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一份相知，一段话入心，只是因为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是因为感人肺腑。风雨时才能够见真情，平淡中才能够见真心。接下来听到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0: 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1: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张宇的《大女人》这首歌当中一定有他妻子的影子，他和妻子萧十一郎风雨相守30多年，一个写一个唱，默契十足。

相爱的人是不需要无时不刻在一起的，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他们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人格和世界，他们不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对对方时间和空间物质的无度占据，他们的身心皆独立。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翻唱好歌，听到莫艳玲这首《你的背包》。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现在时间5:46。

在感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的伤害。所以说啊，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也许我们都是多刺的刺猬，抱得太紧就会痛。接下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Asian FM，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当枫叶红了的时候，恰恰就是它最美的时候，而当一个人成熟了之后，恰恰就是它最有味道的时候。不过呢，枫叶总是特别容易飘落，哎，那最美的时间非常的短暂。特别想去北京香山看一下那个美丽的枫叶，可是忙着忙着想着想着，这个时间就错过了。人生当中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恰恰就是这样的吗？想着想着，等着等着，一切的事情都已经错过了。而我们一眨眼不也过了这么多年了吗？所以啊，有一些事情，人生的这趟旅程当中碰到了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啊。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爱过你》，来自于

欢听这样的歌吗？不知道刚才你是用多少心思或者用多少思绪是放到这首歌曲当中来的。我告诉你，有几件事情还真的不能犯懒的。第一，懒得动脑。身体衰老首先就是从大脑开始的，所以越懒得动脑，越懒得想事情，你就会老得越快。还有就是懒得走路，走路的话能够缓解压力，强健肌肉，还能够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而懒得动弹，这也是不行的。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一下桌子、洗碗，这些不费力的小活动也是有益于身心的。还有就是懒得上厕所，憋尿，然后憋着不去上厕所，导致泌尿系统的疾病，还有可能会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所以别再懒了。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分享萧璇还有孙雨赛的《不仅仅是喜欢》。

些东西呢，就是你失去了你才会能够知道有多么的重要，有多么的珍惜。白开水你会感谢它吗？绝对不会感谢它。但是你不喝水行吗？一天就渴死你。像这种空气你要感谢它吗？你也感谢不了它。但是让你一刻钟不呼吸，通通的都玩完了，对不对？所以呢，越是普普通通的东西才越是宝贵的。好好珍惜你身边的那个人吧。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最开始你成功，也许是因为一点点的运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但是只要你能够在那个位置上站得久一些，让自己不懈地去努力，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和眼神，也不在意别人的毁谤，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过了那个峰值期，人们就会觉得你就应该站在那里，你就是成功的人。所以说，只要坚持，只要努力到最后，那么我相信胜利的那个人绝对还会是你。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白面包》。

其实看着这些歌手，然后呢他们多年容颜未改，你会觉得哎呀，其实岁月没有流逝太快嘛。但有的时候你听歌真的会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三分钟五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像匆匆的从我们的身旁溜走了。而今天工作到了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46，来自于巫启贤的《人生如梦》。哎，让我想起了小沈阳的那句话，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人没了，钱没花完，更加悲哀的事情就是人还在，钱花完。

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呢有一天去学车，学车的时候呢，他这个教练呢就跟他说加油啊加油啊，然后呢他这个学了一天的车回到家之后啊，非常感慨的说，嗯，我们教练真好，我呢这个他还给我加油。是什么意思啊？教练希望他能够把油门踩得狠一点，速度再快一点呢，不是要给他加油啊。不过乐观的人好像蛮可爱的，对不对？接下来听到这首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

0: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续来说中餐厅哈，其实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团队，其中又需要有一个领导者出现，其他人也需要去互相的迁就跟帮忙。其实你就会发现，把几个陌生人凑在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需要重新去建立这种感情，去建立联系，还有互帮互助的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的难得。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跟一些好像看上去跨不过的坎的时候，心里会默默的祈祷着奇迹的出现。但是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在人和的上面，大家可以把它做到极致的话，剩下的就真的只能靠奇迹了。接下来听到胡夏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分享王力宏所带来的《爱的就是你》。

漂亮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歌来自王子，《最爱是你》。

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了，而且大家会想方设法的通过运动或者是健康的饮食来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也好，还有这个身体状况也好。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嘛，大概要到28天之后你才会看到一个新的循环。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吃某一样东西或者是在做某一项运动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至少得一个月吧，你才可以

小时呢，我们说到了随随便便叫不熟的人亲爱的是一种假客套的现象，那立马就有人跟我说，还有啊，比如说在拒绝对方的时候，每个句末都要加上一个哈，比如说不行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来以示你的人情味，也会让对方觉得你有点假。还有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淘宝买东西，客服说亲在的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然后就不见人影了，这个时候也会让这客户觉得挺抓毛的。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即将为你带来

其实你会发现在竞技的舞台上就会出现两派的歌手，一派呢他们是会想要为了自己能够继续的晋级而对比赛做出一些研究，而另外一派呢完全就不理会这些规则，而是去为了积累作品去唱自己想要唱的歌曲，尽力的让自己留下来，但是作品为先。所以就是这两类的歌手，看你喜欢哪一类的表现咯。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我只在乎你》。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